0: 但是现在存在在江边。
1: 阿拉尼巴尼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
0: 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
1: 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
0: 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，你那个的